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大家早上好啊，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近期的这些新歌推荐，还有呢一些朋友们推荐过来的歌曲。当然啦，最近在找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些歌特别的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听，所以呢也集结在了今天的节目里。那我们听到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火箭少女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壮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歌是真的非常的青春有活力，所以时不时的也要拿出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虽然最近的汪苏泷有发他的新专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将他之前的一些热播的歌曲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说不定这也是你所喜欢的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收录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全城热恋》。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全场热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希丽娜依高，也是近期热播的一部剧集，叫做《良辰美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情感曲。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她呢，就是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一些音乐啊、歌曲啊，然后我觉得她也在尝试更多的曲风。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岁岁朝夕》，来听听看吧。

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睡睡朝夕》。那这首歌曲呢，作为这部剧集的女主的情感曲，也是由希林娜·艺高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通过这样描写生活当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的这种细节，然后来表达那种非常深情的、非常真切的，来衬托出男女主的这种感情线。而希林娜·艺高的声音呢，又是非常温暖而治愈的，所以能够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然后蔓延到岁岁朝夕。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部剧集的。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张新成。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更多的是会想到他的作为演员的这些影视剧的作品。但是呢，这次他也用他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来跟我们表达了他在这个唱歌的这一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新成，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在30岁这个太认识自己也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年纪，张新成也以歌手的身份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适应症》。而这张专辑呢，抛开了过往创造过的那些角色，也有着不适应症的张新成，时而带着一些迷茫，时而又带着一些有趣，也会有这样的温柔柔软的时刻。所以这一次呢，听着那些张扬却不张狂的歌手身份的张新成和他的不适应症，把所有人在有一些不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这样不适应的但却快乐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他在给30岁的自己一个特别的礼物和纪念。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听一下他的新歌《漫长的问候》。

0: 听到来自于周深的漫长的问候。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最近的周深新歌挺多的，我好像在前天刚播了一首他的新歌，那么今天就拿到了这样的一首。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寄相思寄哀思的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以这样的歌曲来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和那些英雄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世代铭记。
1: 慢走吧，白花丛丛，让歌声在想念的心底里风。
0: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郭靖的一首老歌，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宣泄》。

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深期》。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先来听一小段吧，来自于金志文的新歌，待会儿见。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

0: 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5: 我做出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描述着当爱情陷入到暧昧的迷雾当中，我们总是在试探着徘徊的，然后来消耗着自我。这首歌曲呢，就用这样的一种音乐来勾勒出了一场关于爱情规则变革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它不是沉溺于苦情，也不妥协于暧昧，而是以这样剥离的以规则为核心，将一段情感剥离出这个困境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种清醒而

妙的自身。而在音乐的叙事当中呢，也是在瞬间打破了以往传统情歌当中那种卑微等待的那种小调调，然后呢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有这样的一种在情感上的叩问。这种矛盾感好像就像是在情感当中理性和感性当中的一种博弈，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也不能掺杂各种杂质，它要坚定要专一，那如果不是就宁可不要。所以我觉得赵露思最近呢就是一直在发新歌，好像就是非常的希望将他近期的一些在就是专辑啊歌曲当中的努力，然后希望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就是我觉得这让人觉得很有希望，然后呢在他的身上你也能够看到就是那种他自己独有的这种我觉得很清醒的性格。所有的那些对他的恶评也好，然后就是污蔑他的黑稿也好，他都可以将这些放在身后，就安心的做自己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要去太在意周围的人的眼光，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谢霆锋，好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吧，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

听到的是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这也是英皇 25 这张专辑当中收到的一首歌。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集结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啊，比方说Boys 啊，然后还有那个容祖儿啊，就是等等，就是都在。

在这张专辑当中有现场，这是我觉得是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专辑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蕙，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一首新歌《在爱情没有神话》，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我真的好怀念你》。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真的好怀念你》。周慧的声音就是那种甜而不腻的声音，你就可以从她声音当中感受到那种情感的流动。而这一次呢，也为《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集来现场，好像刚好可以

贴合到这个剧情，就是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就好聚好散，这样的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在爱恋当中的遗憾，将分开后的这种思念拉扯，故作洒脱和不舍娓娓道来。周蕙的声音是那种温润的又非常有张力的嗓音，将这种成年人在爱情当中的怀念与释怀交织，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很多80后的朋友，可能90后的朋友了解的也不多，我觉得80后的朋友对于周蕙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它是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青春的那个年代啊。虽然后期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好在终于拨开所有的就是迷雾，然后呢见到了他再一次的回归到乐坛当中来唱歌给我们听，这是一件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继续来听到新歌推荐，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春日海海。

听到的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新歌，叫做《春日海海》。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陆先生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

0: 京城市之歌》，这整首歌曲以非常温润而坚定的笔触去书写这座古老都市的温度。那么它有胡同的烟火，有地毯的沉思，有红墙下掠过的风，有那些一幅一幅流动的记忆，它在徐徐地铺开生活的诗意。而这首歌呢，也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一首礼赞。那么你会觉得整个季节其实它都是流动的，有风有雨有阳光有细腻，而在编曲上呢，又是像丝绸一样走在街道上，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当中小号是这座城市的温度，它温暖而不张扬，而女生的和声穿梭在这首歌曲的间隙里，不复杂却能够勾勒出完整的人生频率，美好而藏在那些你可能会忽略的缝隙里。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而北京的美在于它从来不追问来处，也不会催促你的去留。有的人会选择扎根，有的人选择路过，有的人离开之后又回来。他见过太多的相聚与离别，却只是温柔地守望着，包容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你在及故乡。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一种属于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精神注脚。那么这首歌曲在告诉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奋斗着的你，纵使人海拥挤，总有人会为你停留。可能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可能不会是波澜壮阔的，却有的时候会泛起涟漪，会有一点挫折，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无助，但是有这样的城市依然可以勇敢地为你爱着整片天空下的每一天。
1: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傍晚的老天时长。你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我们要听到薛之谦的《人字拖》。

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没有神话。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来自于曾沛慈的一首歌，叫做《爱情怎么喊停》。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新歌，把新歌推荐放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她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有演唱到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新歌推荐，来自于王菲的《主角》。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主题曲又出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剧情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曲带给大家这种氛围感，然后呢，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很多的震撼在里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样的一部剧集。我觉得除了在制作上，还有在歌曲的这种选择上，都有着它独特的这种氛围在，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

电视剧和乐曲带给大家的时代浮沉和传承的这种押韵。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希望你也是一个快乐的朋友。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丞琳啊。这首歌收录在她2008年的时候发的专辑《半熟鲜艳》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太烦恼》。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烦恼》，来自于杨丞琳。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新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次他送给我们的这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遇见》。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为念念不忘这段旅程写下的纪念之作。从2023年到2025年，念念不忘一路成长，也让那些现场不断回响的瞬间凝聚成了一首关于重逢的歌。一路唱着，一路相伴，属于彼此的故事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响当中蔓延着不断向前。所以这一次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它叫做《再遇见》。

这首歌写下的是再遇见本身的意义。那么歌手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以此为原点，将人和人之间跨越时间的情感写成了互相奔赴然后又重逢的期许，也会有对未来的一些笃定的回应。它是关乎于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即使是明知岁月不停，仍然要继续朝着彼此向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将重逢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而周传雄呢，这次再度的携手索尼音乐发行了首支作品，这首歌曲更是映照出了很多含义的再遇见，是与歌迷们的再遇见，和舞台的再遇见，与音乐的再遇见，也是与更广阔未来的再遇见。那些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记忆，就像是每一首歌在重复，在更新，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继续被推着向前。所以人海之间，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彼此，念念不忘，终将会有回响。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刘宇宁的歌，叫做《生当何为》。

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Lin 的绕路，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0,000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89.0 来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奔腾这首歌呢也属于官方励志的主题曲，周深是极具穿透力这样的一个嗓音吧，也唱出了奋勇向前不停奔赴的热血力量。整首歌曲的格局是很开阔的，温柔又有爆发力，所以奔腾这首歌也是各大体育赛事还有正能量短片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首歌。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奔腾》，刘德华演唱的歌曲《非凡》会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所有的非凡成就都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和坚守。所以说《非凡》这首歌真的是温润走心，老少皆宜。好，一起就来听一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吧，《非凡》。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下面这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卿卿如我，空灵婉转的女声作品，曲调也是很淡雅禅意，唱腔呢细腻温柔，又抛开了世俗的这种纷杂纷扰，整首歌曲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安静柔和，

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颠倒》，也是一首极具爆发力的新生代流行单曲，而且高音扎实很有张力，整首曲风也是很新潮并有态度啊，一起来听《颠倒》。

相思锁这首歌也是属于新生代温柔的国风单曲，它的曲调雅致婉转。国风歌曲呢，好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听起来这旋律都比较婉转细腻。好，来去听听相思锁。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国风歌曲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周氏特有的这种抒情曲风的歌，那天下雨了吗？这首歌也是把温柔怀旧氛围感拉满，雨声搭配着舒缓的钢琴旋律，把青春的细碎遗憾和温柔娓娓道来，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呀，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感。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在这期专题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邰正宵经典的歌曲。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邰正宵的成名曲，歌曲将浓烈的爱意化作了999朵玫瑰的意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就风靡整个华语乐坛，成为了跨时代的情歌符号。好，继续来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即将为大家推出的是《千纸鹤》，这个也是他在1994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它主要是来自歌迷赠送的《千纸鹤》，歌词以折一千对纸鹤，结一千颗心情来传递思念和祝福。里面呢，我们仔细听有钢琴和弦乐啊，他们搭配萨克斯也营造了这样的一种深情忧伤的氛围。所以说《千纸鹤》这首歌曲呢，也奠定了邰正宵情歌王子的地位。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千纸鹤》啊，记得那年间也特别流行做千纸鹤，还有那个幸运星，拿着这样的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子啊，里面装了好多小千纸鹤和装满祝福的小星星吧，好像是那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许愿的方式吧。继续来往下听歌，像这首歌《心要让你听见》，这首歌呢收录于1995年专辑《1001夜》，由姚若龙作词，开正宵作曲。他讲述的就是拿错了寻呼机之后寻找对方的故事，旋律很轻快，但是呢，情感却一如既往的真挚。

即将来听的是一千零一夜啊，这首歌曲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邰正宵这种独特的抒情风格。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邰正宵的歌《爱归零》。这首歌在1996年被入选了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曲呢，也是以深情的旋律和伤感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逝去之后这种归零的无奈和释然。所以说呢，《爱归零》这首歌也是邰正宵抒情歌曲的又一经典之作。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邰正宵的歌。邰正宵的歌温润细腻，深情但是不煽情，而且呢也善用数字和信物的意象，把种种的思念遗憾坚守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所以说呢，邰正宵也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温暖符号。下面这首歌《想你想的好孤寂》，很直白倾诉思念的煎熬，是这种独白式的代表作。所以说呢，有的人也把《想你想的好孤寂》这首歌称为是邰氏苦情的一首典范。

0: 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

0: 是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的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是主持人卓音。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这首歌

乐是平缓克制，没有激情的高音，靠人声情绪来烘托氛围感。同时呢，它也是电视剧《女才男貌》片尾曲，电影《隐婚男女》当中的插曲。

这是一首轻快慵懒的都市流行风的一首歌，节奏很松弛，没有旋律的悲伤，像是在慢悠悠讲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阿怪。

想到那个新世界。

0: 我该走了。
1: 这首歌的名字叫不如这样，
0: 有没有一点点
1: 慢版的钢琴抒情，旋律清冷平缓，没有爆发的高音，主打克制的悲伤。

这也是您的最后一首歌，没有手机的日子。那么稍后在13点之后，我们将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看过电影，那么你和电影有哪些故事呢？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来说说你和电影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在光影故事当中一起来收听的是一位听众和他自己的儿子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和儿子的疯狂动物》。

子上小学五年级时，突然变得特别的怯懦，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就连参加班级朗诵比赛都因为紧张而忘词，哭着跑下了台。

从那以后，他总是低着头说我不行。我心里急得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偶然间看到疯狂动物城的海报，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组合看着就很有活力。我想着这部讲坚持梦想的动画或许能给孩子一点力量，我特意挑了个周末下午，买了他最爱吃的爆米花和草莓汁，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影院。电影开场以后，儿子很快的就被朱迪的故事吸引了。

当这首主题曲响起的时候，看到朱迪作为一只小兔子不顾所有人的质疑非要当警察，还被分配去贴罚单的时候，儿子小声地嘟囔着，他好像有点傻，明明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我了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继续陪他看着。后来朱迪和尼克一起追查失踪案，遇到了无数的麻烦，被警察局长否定，甚至差点放弃了当警察的梦想。当朱迪站在夕阳下的草地上，对着尼克说，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时候，我悄悄地转过头看，发现儿子攥着爆米花的手紧了紧眼睛。

最让我触动的是结尾，朱迪成了动物城的英雄，站在讲台上说，任何人都能成就任何事。那一刻影院里响起了掌声，儿子突然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妈妈，我想再一次尝试一下朗诵比赛。我鼻子一酸，用力点头。回家的路上，他一路都在念叨朱迪的台词，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后来他主动找老师申请了第二次朗诵的机会，每天放学回家都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比赛那天，他虽然还是有点紧张，声音微微发颤，但是全程没有忘词，流畅地完成了朗诵。下台的时候呢，他朝我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笑容灿烂的像电影里的阳

又一起看了三遍，每次看到朱迪奔跑的身影，儿子都会说，妈妈，我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不放弃的人。原来好的电影从来都不是说教，而是悄悄地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名为勇气的种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我和电影的故事。如果您有哪些故事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主持人卓一和你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陪女儿看寻梦》。

上初中后，和奶奶的关系变得有些疏远。奶奶是一个传统的老人，总爱唠叨她少玩手机，多看书。女儿却嫌奶奶啰嗦，放假宁愿待在房间里，也不愿陪奶奶多说说话。直到有一次，奶奶翻出了爷爷生前的照片，红着眼眶说：你爷爷以前最喜欢听你唱歌了。女儿才默默地低下了头。我知道女儿心里不是不孝顺，只是不知道怎么和奶奶相处。恰逢《寻梦环游记》上映，这部以亲情和记忆为主题的电影，让我立刻想到了他们祖孙俩。我特意把奶奶也一起叫上，买了3张票，打

算给他们搭建一座沟通的桥。电影里最催泪的一幕是埃克托因为被家人遗忘即将彻底消失，米格抱着他一遍遍地喊着我记得你，那一刻整个影院都静悄悄的，只有静静的抽泣声。女儿下意识地握住了奶奶的手，奶奶也反手紧紧攥住了她。

散场后，夜色已经沉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女儿突然对奶奶说：“奶奶，你给我讲讲爷爷的故事吧，我想听。”奶奶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头，絮絮叨叨地说起了爷爷年轻时的趣事。爷爷会嗦糖葫芦，会吹口琴，还会偷偷地把好吃的留给年幼的他。女儿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的还会追问一句：“

从那以后女儿变了，她不再躲着奶奶，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去奶奶的房间坐一会儿，陪奶奶看电影唠家常。有一次她还学着电影里的样子，用彩纸做了一朵万寿菊送给奶奶，说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爷爷了。奶奶抱着那朵纸花，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原来好的电影不仅教会了孩子什么是亲情，更让两个隔代的人重新找到了彼此靠近的理由。那些关于爱与记忆的温暖，就像电影里的万寿菊桥，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连接着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欢迎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的电话是13940741856，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彼此的

有这样一位家长，他失业了，而且投出去的简历呢却没有回应，又欠了房租。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张当幸福来敲门的电影票根。

一张当幸福来敲门的电影票根。那年夏天，我失业三个月，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房租欠了两个月，连给女儿买新裙子的钱都凑不出来。女儿刚上小学三年级，却比谁都懂事。每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她都会端来一杯温水，仰着小脸说：“妈妈没关系，我们一起加油。”可我知道，深夜里她偷偷对着旧布娃娃念叨想要妈妈开心的样子有多让人心疼。那天路过电影院，看到当幸福来敲门的海报，主人公克里斯抱着儿子在地铁站的厕所里过夜，眼神里的倔强像极了此刻的我。鬼使神差的，我掏出兜里仅有的50块钱买了一张票，这是我失业以来第一次为自己花的冤枉钱。影院里的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从克里斯破产妻子离开，看到他带着儿子睡收容所挤公厕，再到他为了争取一个实习的机会，每天跑遍全城推销骨密度扫描仪，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当克里斯穿着沾满油漆的衣服冲进面试的现场，当他看到篮球场上正在打篮球的儿子，儿子说：“别让别人告诉你，你成不了才。”当他最终拿到转正通知，在人群中红着眼眶鼓掌时，我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那些天憋着的委屈、迷茫和不甘，全都随着眼泪涌了出来。散场时，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票根，心里突然生出一股劲儿。我告诉自己，克里斯能在绝境里拼出一条路，我也可以。回家的路上，我去打印店重新做了简历，一字一句的修改，把每一段工作经历写得更细致。第二天起，我不再是等招聘信息，而是主动打电话给心仪的公司，毛遂自荐。被拒绝了就笑着说谢谢，然后转身去下一家。女儿看我每天早出晚归，偷偷地把那张电影票夹在我的笔记本里，背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妈妈，幸福会来敲门的。”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我是讲述人卓音。我们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张叔今年62岁，退休5年，老伴儿3年前就走了，儿女都在外地城市工作，他独自住在老小区的1楼。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心里憋着一股怨气。儿女逢年过节才回来一次，电话总是匆匆挂断，他觉得孩子们忘了本，常常一个人闷在家里抽烟，不肯和邻居来往，也不愿意接受儿女提出的接出去同住的建议，甚至好几次儿女回来，他都冷着脸吵架，弄得一家人不欢而散。社区影院免费放映《我爱你》这部电影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硬拉着他去看一看。一开始他十分抵触，觉得讲老年人谈恋爱的片子没什么意思，抱着胳膊坐在最后一排。可看着看着，他看着四位老人在暮年里相互取暖，看着老夫妻明明穷困却不离不弃，看着空巢的肠胃借嘴硬心软，默默牵着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影片最后老人放下固执，主动理解晚辈的难处，不再执着于索取陪伴。电影里的情节散场之后，在张叔的心里慢慢发酵。张叔在影院门口坐了半个多小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和电影里别扭的老人是一模一样。儿女在外地打拼压力挺大的，不是不想回来，而是生活根本就是身不由己，自己一味赌气，只会把亲情越往外推。当天晚上，他第一次主动给儿子打了一通长长的电话，没有抱怨，只是说了自己看电影的感悟，还主动说可以轮流两边住，不用勉强迁就他。之后他慢慢走出家门，加入了社区老年书法班，平日里拍一拍小区的花草发给儿女，不再苦苦等着他们回家。节假日孩子们回来了，家里再也没有争吵，饭桌上变得温和热闹。一部现实温情的电影抚平了一位老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小林的故事。小林16岁那年，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执意辍学外出打工，在电磁厂流水线做工，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工序，宿舍拥挤，工资微薄，看着身边工友要么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要么早早地嫁人，他慢慢陷入自我否定，觉得自己这辈子注定只能困在流水线上了。偶尔翻看以前同学的朋友圈，会偷偷地躲在被子里哭，甚至放弃了所有自学的念头。在一次休息的深夜，他刷到了《风雨哈佛路》这部电影。他抱着随便看看的心态点开它，当他看到女主角丽丝出身贫民窟，流落街头，靠着捡垃圾打零工挤出时间拼命读书，冲破原生家庭的困境，走进顶尖学府，小林突然哭得停不下来。那天之后，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不能理解的决定，一边打工一边自学高中课程。流水线午休的20分钟，别人都在玩手机，他抱着单词本背诵，下了夜班回到宿舍，室友打游戏聊天，他就借着床头小台灯继续刷题。工厂很多人都嘲笑他瞎折腾，家里人也劝他认命打工赚钱，可电影里那句我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未来，就是这句台词一直支撑着他。2年之后，他报名了成人高考，考上了本地的专科院校，离开了流水线，走进了校园。如今他一边读大学一边做兼职，计划专升本。他说如果没有这部电影，他可能永远认命留在工厂。是荧幕里那个绝境逆袭的女孩给了他打破命运的底气。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在这里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王老师在偏远乡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已经7年了，工资微薄，身边很多同期的同事都考走或者转行，他也常常自我怀疑，自己留在偏僻乡村教书到底有没有意义。班里有几个调皮、家境不好的孩子，经常被别的老师放弃，他有时候也会疲惫，想要放弃这份工作，去城里找一份更轻松的工作。有一次县城教师集训，集体观看了经典老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

电影里律师阿迪克斯明知道会遭全镇人的排挤，却依然坚持为无辜的弱者辩护。他从不强迫孩子变得世俗，一直教两个孩子保持善良，坚守正义，哪怕对抗整个环境，也不愿意丢掉内心的良知。阿迪克斯说，知更鸟只唱歌给我们听，什么坏事也不做，杀害知更鸟是一种罪过。这句话深深烙印在了王老师的心里。他忽然明白，乡村里那些敏感调皮缺少关爱的孩子，就像一只弱小的知更鸟，需要有人耐心守护，而他就是留在这里守护孩子们的人。编制薪资只是外在的东西，教育本身的意义就是保护孩子的善良，给底层的孩子带去公平的引导。从那以后，他打消了转行的念头，留下来继续教书，对待顽皮的孩子不再急躁批判，而是耐心家访，了解他们的家庭困境，利用课余时间免费给学生补课，还在班级里开设了小故事课堂，教孩子们学会包容和正直。几年下来，他班里走出好几个考上县里重点中学的孩子。一部老电影让一位迷茫的乡村教师坚定了自己平凡却珍贵的初心。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

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他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地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的《万象回响》，开阔大气的旋律铺展着世间的万千光景，清亮的声线也接住了山河之间所有的细碎回响，人间的万象悲欢起落，烟火朝夕，山海风月，所有人间的故事也都会留下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回响。走过了山河，看过了人间，聆听着万物藏起的地狱，无论是温柔的欢喜的，还是说怅然遗憾的，也都是岁月馈赠的独特印记。

歌曲轻快的旋律传递着活在当下的那一种通透的心情，不执着于飘无的虚无的那些天长地久，不为那些尚未到来的未来无端的烦恼，过去的那些过往也不必反复的追究，无知的明天更没有去需要过度的揣测，世间万物不会为谁停留，不必委屈那些去迁就他人，放下所有的不安和烦恼，好好的拥抱眼前的每一寸时光，勇敢奔赴当下的快乐，此刻的风景，此刻的心情，便是所有的美好。

周杰伦的歌曲还在流浪，勾勒出老城的那一种画卷，锈迹的墙面呐、老旧的车站，空旷的车厢，到处都是褪了色的年少的回忆。旅人四处的漂泊流浪，走过的那一些无数的街巷，心底始终牵挂着远方的故人。一封封的书信，满满都是思念。曾经牵过手的小巷，初吻的教堂，共同涂鸦的爱心的墙面，全部都妥帖地收藏于心。纵使四处漂泊，居无定所，那些年少的许下的约定从未遗忘。温柔的唱腔也道尽了漂泊之人藏在心底的绵长克制的想念。

耳朵是情感的载体，耳朵可以倾听对方所有的心事，所有轻声的叹息，无声地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像在安静聆听的偏爱，细腻绵长。接下来的平淡的旋律当中是不动声色绵长的温柔的守护和偏爱，李荣浩，耳朵。

音乐好时光，一首首温柔的旋律，藏着人间的烟火、宇宙的浪漫和岁月沉浮，还有心底的热忱。接下来细细去听，感受每一段独属于音乐的故事。

古巨基的这一首《爱美丽》，其实说到的美丽从来都不是标准化的皮囊，眼底的温柔，心底的善良，历经的岁月依旧是保持着纯粹的本心，才是永久不褪色的美。温柔细腻的唱腔缓缓的到来，接纳自我所有的模样，拥抱生活当中的每一份美好，在旋律当中去读懂真正的美丽是源于内心纯粹温柔的底色。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个

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有些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简单易懂的歌词，调皮的旋律，总能够让心情好起来。尽管生活很乏累，但是日子很长，保持快乐很重要。请你吃个冰淇淋。

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匆匆忙忙，表面的嬉皮慢慢成为了生活的常戴面具。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吃解决不了的呢？人间唯美食和旅行不可辜负。如果旅行需要太多准备和留下太多顾虑，那就用美食来解决。辣条和坚果，旺仔和虾条，大白兔和娃哈哈，旺旺雪饼和薯片，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甜甜的冰淇淋。

0: 恋爱里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变得都有些像孩子，不是思想上那种幼稚，而是像孩子那样变得不去过多的计较得失，会因为对方给的那些细小惊喜而开心半天，这样能够获得的简单的快乐也会变多起来。
1: 云天，云天就是河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街道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儿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好妹妹，便利时光。

长大后的我们都逐渐开始了习惯一个人，不再成群结伴去便利店，一个人在那些货架前挑选晚餐，在柜台前结账，不曾在转角遇到令人心动的想要一起慢慢消磨时光的那个人，估计哪怕遇到也没有勇气上前。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地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等。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

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

续收听，继续收听。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我们俩》。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五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五点多六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你是我六点十分的想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匆匆忙忙，表面的嬉皮慢慢成为了生活的常戴面具。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吃解决不了的呢？人间唯美食和旅行不可辜负。如果旅行需要太多准备和留下太多顾虑，那就用美食来解决。辣条和坚果，旺仔和虾条，大白兔和娃哈哈，旺旺雪饼和薯片，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甜甜的冰淇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李健，我们称他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从作词作曲都饱含诗意，就像他的情怀一样沧海。

在某一次比赛的现场，他唱了这一首歌，他用音乐来抚慰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孩子，同时也告诉他们最深刻而又最真挚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些梦想无法实现，不过即使实现不了，也要学会坦然接受。

知道吗？每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歌曲表达的是一份坚定和美好。这张专辑的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他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界上有很多久别重逢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太多波澜，就像我们的生活一般，但就单单是久别重逢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浪漫，也让人满怀期待。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分开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真的会有两个人互相喜欢，互相惦念，互相忘不掉，却始终没有在一起。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1: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我会垂下你的双脚，不再泪流。

如果能回到从前，我想我还是会在散步回家的那一晚主动去牵你的手。耳机里播放的这一首歌，歌词里唱到，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就是这一刻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虎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 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的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曾经路虎数十年易主，宝马、福特、塔塔三段经营周期各有收获，如同一路相伴的挚友，带来机遇也留下遗憾。1994年宝马收购路虎，投入资金完善揽胜底盘技术，2000年福特接手推出揽胜运动，发现神行，拓宽产品线，2008年金融危机福特抛售，印度塔塔集团完成收购，保住了英伦研发与生产基地。塔塔时代路虎深耕中国市场，常熟工厂国产极光，发现运动大幅降低门槛，多方资本接力之下，路虎完善四大产品矩阵，揽胜豪华卫士硬核，发现家用揽胜运动性能。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之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有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晚会曝光 9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好。

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

开情歌，我是子衿。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诚，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他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一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哒哒

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